0: 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三节，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一、边疆治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南京国民政府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 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辛格事项。中央内政部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禅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918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二，社会交融。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皇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皇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国共两党同祭皇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石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并恭送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皇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同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于建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 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推广通用语汉语文作为聚合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三、治理局限。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共和政体扭曲走样的问题。国民党实行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始终是造成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依附和妥协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权力频繁更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政策不稳定，机构不完善，军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困厄乏术，难以真正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却无视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1942年8月，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西宁演讲中将汉、满、蒙、回、藏称为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1943年重申五族是宗族，否定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宗族宗之论的抛出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意图，但这一论断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忽视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差异性，否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的丰富文化，否定各民族自身的利益诉求，推行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了新的民族纷争与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机器成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工具，其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但究其实质还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手段。国民政府军事独裁与官僚资本结合主导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也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欺压。这种名不副实的民族政策无法解决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没有真正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不能获得各民族的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是这种转型过渡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考验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不脱胎换骨，无涅槃重生。国民党没有把握到统一多民族基本国情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治理精髓，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私有制、解决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等问题，注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小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开启百战重生的坚强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开始探索主权国家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联系、碰撞、比较和区分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胜利，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共同高度认同的精神情感归一，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的，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5: 兰兰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 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6: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就红了眼。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5: 自从兰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兰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兰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兰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7: 哎呀，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8: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还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9: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8: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9: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8: 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让它
5: 兰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10: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6: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9: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6: 对，
9: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6: 不要描红眸子。
9: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6: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5: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6: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 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5: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6: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5: 嗯，
6: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5: 嗯，
6: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5: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11: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5: 嗯
11: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9: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11: 那当然
9: 放飞吗？
11: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5: 嗯，
11: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5: 什么感情？
11: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5: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11: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个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二集。
1: 哎，郑春，郑春，哎呀，你可算来了。
2: 哎，怎么把李大书记也给惊动了？哎呀，你来的正好。哎，你给评评理嘛。哎呀，
1: 金叔，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您当真不用尹宇飞陪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啊，不用不用，必须是岳西陪我。
1: 那好，就让岳西去。
2: 那3万块钱可不能少。
1: 行，我替岳宇飞答应你了。
3: 哎，郑坤，
1: 你先别说话。
2: 好啊，还是李大书记通情达理。岳宇飞，这是咱们是当着郑春的面说的啊，咱可说好了。
3: 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要是3万块钱的话，我没有。
2: 哎，郑春，你看看，你看看，他一个村文书，当着你这个书记的面，他还想耍赖。
3: 不行，岳大叔，你
2: 哎呀，我疼。哎呀，
3: 谁耍赖嘛？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俩先别吵了。金叔，我也相信，眼下尹宇飞他确实拿不出3万块钱来。您看这样好不好？咱先回去，一方面叫岳西先陪您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让尹文书尽快筹钱，等够数了就让他给岳西送过去。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个嘛，
1: 哎呀，有得说，您老就别犹豫了。那现在你就是逼死他，他立马也给你拿不出3万块钱来。
2: 那好吧，不过咱们可要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1: 放心吧，您老就相信我。
2: 好吧，那走了。
1: 有道叔，让我开车送送您啊。
2: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
3: 郑春，你看看他，他像是被我撞坏的吗？
1: 他耍着把戏，傻子也知道咋回事。哎，
3: 真是为老不尊。郑春，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讹人呢，咋还答应他嘞？
1: 放心吧，我也就那么一说。宇飞，你想想看，要是岳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他能要你那3万块钱吗？
3: 哼，你又不是金岳西，你怎么知道？
1: 你说呢？
3: 明白了。

0: 喂？啊？不能吧？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好好好，您等我消息啊。
1: 郑春，咋了？
0: 哎呀，出事儿了！木耳收购商说，我们的饵子发霉了。
1: 啊？不会吧？这些饵子可都是一袋一袋仔细验收过的。
2: 对呀，每包饵子都是咱们几个人亲自验过的，怎么能有问题呢？
0: 这些我都清楚，可既然人家说了，就一定存在问题。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啥地方出现纰漏了？
1: 这事情还真是有些蹊跷啊。
0: 好了，都别猜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收购商那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吧。
2: 哎，郑春，你等等，
0: 咋了？
2: 我想起个事儿来，那天金老汉交耳子时慌慌张张的，而且他的耳子包跟其他村民的有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咋个不一样法？
2: 就是同样大的包，却比别人的重了些。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但是那会儿过秤的人太多了，那金老汉又唠唠叨叨的不停催促，所以我就只查看了他一包耳子，其他的也就没有再检查了。
0: 你看看这事闹的，
1: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这，哎呀，我还不敢肯定，得去复查一下。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查，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
2: 好。
1: 走，我们一块儿去。啥？凭啥说我教的儿子有问题？你们说话要有根据。
0: 有的说，我们复查过了，您教的耳子都发霉了。
1: 怎么可能嘛？你们可都是仔细检验过的呀。
2: 有的说，那当时我只查看了你打开的一包耳子，其他的都没检查，不是？
1: 那能怨我吗？再说了，淋雨水洒到木耳包上，存储仓库反潮，这些都是会让耳子发霉的嘛。
0: 有的说，我们调查过了，您说的这些原因都不存在。
1: 那也不能说明是我儿子有问题吗？
2: 怎么不能说明啊？那为啥别人教的耳子都好着呢？
1: 谁知道呢？
2: 你，人要是没了良心，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子。
1: 你说谁没良心？玉飞，你小子可别血口喷人啊！我老汉黄土都埋到脖子根儿了，还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
2: 您这，我说的是事实嘛？
1: 狗屁事实！你给我滚！给我滚！
0: 有的说，您别生气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方知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嘛。
1: 那你问为啥不去找别人？你跑到我家来，你明显是给我栽赃嘛！啥也别说了，都给我走，我家不欢迎你们。
3: 老金头，您先别着急，消消气儿。老金呐，咱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从发小一起长过来的。
1: 哦，
3: 你说说，咱现在的日子咋样？
1: 那还用说吗？好得很。
3: 对呀，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这样的日子，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1: 那是。
3: 可你说，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金米村两委会的那些年轻人领着村民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1: 是，可我又没有说他们不好吗？
3: 你看早些年，乡亲们除了种地以外，就依靠到山上金矿挖金子改善生活。后来金矿出事被封了，乡亲们就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
1: 封得好，金矿的确该封，那爆破塌方砸死人不说，关键是会污染环境。那些年我种的菜，那长势，那和现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3: 行了，你就老记着你的菜呢。哎， 难道你就不记得郑春他爸了？
1: 咋不记得呢？郑春他爸勤快，那种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还特别能吃苦，对乡亲们也好。可惜砸死在矿上了。
3: 可不是啊，郑春正是恨透了这个矿，才从小立下志向，要为乡亲们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啊。
1: 我知道，可郑春就不像他爸那样善良吗？
3: 这你就胡说了啊。那郑春对你还不好啊？
1: 郑春对我好，哼，太好了，哼，不然怎么会收了我的菜地？
3: 你呀，你这是鼠目寸光，哼，那眼睛咋老是盯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1: 农民嘛，那个不靠地，我靠啥？
3: 那也不能只顾自己嘛。老金头，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郑春这娃正在为咱金米村

0: 木耳都卖成草价钱了，卖不了的一发没变质就只能倒掉，有没有这回事啊？
1: 有，我还倒掉了不少呢，可把我心疼坏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0: 你是没有办法，后来还不是多亏郑春他们整天在外面跑，搞合作社，引品种，抓技术，弄品牌，求爷爷告奶奶呀，硬生生的给咱们闯出一条销路，儿子质量有保障了，价钱也都上去了。
2: 哎，咱们这都出来一周了，嘴都快磨烂了，这一个订单都没有啊。
3: 是呀，咱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那村民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4: 怎么泄气了？
2: 哎，看不到希望，这心里没有底呀。
4: 再等等吧，我们跑了那么多农贸公司，又在农贸会上把上万份样品都派发出去了，我就不信他没有回音。
3: 对，咱们的儿子质优价廉，肯定有慧眼识货的客商。
2: 哎，等吧。
4: 瞧，电话来了。哎
3: 呀，快接快接，
5: 肯定是要儿子的，快接快接。
4: 喂，你好。对，金米村的李正春。哎，好的，哎，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3: 是不是要货客商？
4: 猜。
5: 哎呀，
2: 还是别猜了，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
4: 那好吧，咱们明天就回村。
3: 啥？这儿子不卖了？
4: 不卖了。
3: 不，这咋能行啊？郑春，你别忘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村里面咋说的？带出来的是儿子，带回去的是票子。
2: 就是，要回你回，我们不回。
4: 哎呦，咋还真生气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刚才确实是一儿子收购商打电话，他说咱们所有的儿子他全要了。哎
3: 呀，我真的呀？
4: 真的呀。
3: 宇飞，来来来来来，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吗？
4: 掐你一下，疼吗？哎呦，
3: 真的呀？这是
4: 真的。刘总，谢谢啊，这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呀。
6: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嘛。再说了，帮你们也就是帮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商贸公司的货源就靠你们了。
4: 多谢信任，我们一定做到质优价廉。刘总，那你看这批货
6: 全部送到仓库，我们验货后如果没有问题，3天后就付款。
4: 3天后？这
6: 李支书你放心，我们公司呀最不缺的就是钱，我担心的是你们木耳的品质。
4: 这个肯定我能保证的。
6: 那好，不过我们公司验货需要走个流程的，3天的时间已经是最快的了。
4: 这个嘛，
6: 李支书你不要担心了，我们把相关约定都写进合同里，这白纸黑字的，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吗？再说了，我看中的可是咱们日后能长期合作，共同发财。
4: 那好吧。
7: 刘总，嫂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她明天生日，提醒你别忘了。
6: 哎呀
7: 刘总，去年就是因为忙你没顾得上给嫂子过生日，惹得嫂子很不高兴，还到公司来和你大闹了一场，你忘了，搞得咱们公司的业务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进行。
6: 小肖，当着李支书的面你说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儿干嘛？
7: 哎呀刘总，我只是想提醒你，今年再忙你也别忘了给嫂子送上一份生日大礼。
6: 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
7: 哎，好嘞。刘总，
4: 小肖说的对，给嫂子过生日也是大事嘛。
6: 我也是分身乏术啊。李支书，让你见笑了啊。
4: 哪里，后院安稳，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刘总，你要是信得过我，嫂子礼物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吧。

0: 这不太好吧？
1: 没啥不好的，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这点小事儿的算什么呀？
0: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李支书了。
2: 郑春，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这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倒好，这货款还没收到一分呢，就先花了一大笔钱。
1: 厂里，你别担心，给刘总买礼物的钱算我个人的嘛。
2: 我可没那意思啊，我是心疼钱嘛。
3: 郑春，你说这个刘总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们公司咱们都去过了吗？人家那么气派，不差咱这点钱吧？
4: 没有拿到钱，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1: 哎呀，你也别想那么多，只要能把村子里的饵子卖出去，建立起一个长线的销路，咱花的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5: 肖经理，你看我们的木耳咋样呀？
6: 哎，不错不错，色泽自然，肉质肥厚，挺不错的嘛。
2: 肖经理很有眼力啊，这可都是上好的高山木耳。
6: 看出来了，我看咱们还是抓紧卸货吧。
5: 行，嗯，那你要不要再抽检一下呀？
6: 不用那么麻烦，我信得过你们。来，兄弟们，卸货。
7: 三天后，郑春他们按照合同约定，高高兴兴地去省城收款。到了那家公司，谁知道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5: 哎，这刘总公司的门怎么上锁了呀？
1: 刘总，刘总，
2: 郑春，别敲了，这门锁着肯定没人呢，快给刘总打电话呀。
1: 没人接啊。
2: 再打
1: 再打再打，还是没人接，
2: 完了，全完了。

0: 郑春他们被人骗了，回来以后啊，村民们都不相信，说他们黑了心，把卖儿子的钱私吞了，然后就整天堵着村委会的门，问郑春要儿子钱。他们几个没有办法，东挪西借，逼得郑春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从信用社贷了款，才把被骗走的儿子钱给大伙凑齐了。我记得当初闹得最凶的就有你金有德吧。
1: 哎，这个事情嘛，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愧于这几个娃，但是当时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好，就靠那点卖儿子的钱过年呢，你说谁心里能不着急？
0: 哎呀，这些娃当时有多冤呐，可他们也没有推卸责任。哎，你想想，他们可是无偿的给大伙办好事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党员，要无条件地站到群众的前面，带领大伙奔前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拿到钱的耳农都把年过好了，可郑春呢，连顿饺子都没吃上。
1: 你说的那些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些还干啥吗？那后来公安机关不是把骗子都抓到了，那也追回了这个钱款，郑春他们不是把欠款也都还上了？
0: 哎哎，你这么说就没良心了，这话要是让郑春他们几个听见了，还不得让他们寒心呢？他们那么做是为的啥？不就是让大伙都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吗？难道是为自己发财啊？
1: 是，那现在的日子是好得很，我也打心里佩服这几个孩子的闯劲，可我不是也没有给他们使绊子？
0: 还没有？那我问你，你那儿子掺假是咋回事？
1: 我没掺假，我只是教的儿子没有赶透，发霉了。
0: 哼，你这就叫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收购商为这事儿把这一批儿子都退了，该咋办呢？
1: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啥？没这么严重？那可是几百万的合同啊，你赔得起吗？老金，
1: 那说这么严重吗？那几百万啊？
0: 当然。
1: 我鬼迷心窍了，我只是想能占一点便宜，谁知道惹寒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老哥，你说我动寒了这么个乱子，那咋个收拾吗？
0: 咋个收拾？去主动承认错误吧。哎，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1: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二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立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8: 针对重点调留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

0: 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5: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0: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1: 承包。

0: 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1: 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等到收了再来收。
1: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应该差不多。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五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六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6: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5: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6: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5: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6: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9: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畸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0: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年工是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气、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 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
6: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5: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刷会儿手机。
1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4: 啊，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啊，他这个头发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啊，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啊，五岳，啊，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啊，四肢。

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啊，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啊，太古的空中翱翔啊，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啊，它是阴阳啊，阴阳之舌嘛。哎，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来一个，说女娃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成了蛇变的。你不管是蛇变的啊，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娃来到这个世上，女娃站到这儿啊，我们这位祖母啊，祖宗的母亲呢，都是啊，放眼望去啥也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得造人呢。哎，这造人可是个使力气的活，你要不出点力气造不出来。哎，特别这一个人造人，那这个工作很繁琐，也很寂寞啊，又很累挺，怎么造？因为他一个人怎么造啊？一看有条河，这河边上有泥床啊，这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啊，一摸大腿啊，这两条腿胳膊，她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哎，她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哦，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走了。哎，哎好，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啊，坐那就开包捏。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啊，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塘浑了。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啊、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这就往外甩人呢、啊、这是啊，刷刷甩啊，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去变人了，就上等人，当官啦，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啊、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那个，哇，往中间甩的这个，甩出去那个，哎，蹦到树上什么的，那就咱们平常老百姓，哎，这一辈子挺好，太太平平，反正活着就行，哎，也没什么大灾大难的。往地上甩这个，啪啪，那就下贱之人啊！哎，为啥监狱里头蹲那些人呢？是不是？还有那些犯罪的不法分子，那都是女娃甩出的下等人，知道吧？他往那河流边上甩的，那个都是艺人。啊，说书的、唱戏的啥，他往那边甩，是不是？这边啊，大学教授什么，他往这边甩。所以呀、啊，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啊，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泥点子甩出去，叭一蹦，叭叭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啊！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
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他把我们帅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说你说女娲甩出人来了，我们这人得分男女啊，那他怎么说的甩呀？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出来，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孙姨，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使我们有了自己的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甩人啊，女娲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呐。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娲呀，那费好大劲把它补上了，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娲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呢，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不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担当先锋的大将，哎，叫相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相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

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市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蒙古遍地青，称起花儿别样红，民族的旋律最流行，天山天池风光好，王母娘娘在这都洗过澡，呼特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五星天，吐鲁番的葡萄甜又甜，吃一串带着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克了马一大油田，石油滚滚似喷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衬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国光美

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

罕物，新疆皮，白云母，那硝石，核桃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0: Ondan gapni o'nglab qilg'ili bo'ldi.
1: Ha, ko'p kitob o'qish uning mahbiyatlikkanda?
0: To'g'ridaysa, ko'p kitob o'qish, yaxshi kitob o'qish kerak. Jura, men seni kitobxonaga olib kelay.
2: Radio 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三节，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一、边疆治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

0: 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江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南京国民政府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中央内政部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禅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918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二，社会交融。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黄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石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并恭送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黄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 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同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于建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推广通用语汉语文作为聚合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三、治理局限。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共和政体扭曲走样的问题。国民党实行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始终是造成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依附和妥协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权力频繁更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政策不稳定，机构不完善，军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困厄乏术，难以真正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却无视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1942年8月，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西宁演讲中将汉、满、蒙、回、藏称为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1943年重申五族是宗族，否定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宗族宗支论的抛出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意图，但这一论断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忽视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差异性，否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的丰富文化，否定各民族自身的利益诉求，推行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了新的民族纷争与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机器成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工具，其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但究其实质还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手段。国民政府军事独裁与官僚资本结合主导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也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欺压。这种名不副实的民族政策无法解决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没有真正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不能获得各民族的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是这种转型过渡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考验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 不脱胎换骨，无涅槃重生。国民党没有把握到统一多民族基本国情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治理精髓，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私有制，解决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等问题，注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小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开启百战重生的坚强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开始探索主权国家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联系、碰撞、比较和区分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胜利，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共同高度认同的精神情感归一，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 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3: 丹浪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4: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5: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就红了眼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3: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仁义老中青少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仁义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仁义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6: 哎呀，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7: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4: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7: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都老在想这事儿。
4: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7: 但我得救他，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让他。
3: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8: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5: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4: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5: 对，
4: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5: 不要描红模子。
4: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5: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 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儿。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2: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2: 嗯，
1: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在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2: 嗯，
1: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3: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2: 嗯
3: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4: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3: 那当然
4: 放飞吗？
3: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2: 嗯，
3: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了。
2: 什么？
3: 所以我们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2: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3: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二集。
1: 哎，郑春，郑春，哎呀，你可算来了。
2: 哎，怎么把李大书记也给惊动了？哎呀，你来的正好。哎，你给评评理嘛。哎呀，
1: 金叔，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您当真不用尹宇飞陪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啊，不用不用，必须是岳西陪我。
1: 那好，就让岳西去。
2: 那3万块钱可不能少。
1: 行，我替燕宇飞答应你了。
3: 哎，郑坤，
1: 你先别说话。
2: 好啊，还是李大书记通情达理。燕宇飞，这是咱们是当着郑坤的面说的啊，咱可说好了。
3: 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要是3万块钱的话，我没有。
2: 哎，郑春，你看看，你看看，他一个村文书，当着你这个书记的面，他还想耍赖？
3: 不行，有的说你，
2: 哎呀，我疼！哎呀，
3: 什么耍赖嘛？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俩先别吵了。金叔，我也相信，眼下尹宇飞他确实拿不出3万块钱来。您看这样好不好？咱先回去。一方面叫岳西先陪您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让尹文书尽快筹钱，等够数了就让他给岳西送过去，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个嘛，
1: 哎呀，有得说，您老就别犹豫了，那现在你就是逼死他，他立马也给你拿不出3万块钱来。
2: 那好吧，不过咱们可要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1: 放心吧，您老就相信我。
2: 好吧，那走了。
1: 有道叔，让我开车送送您啊。
2: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哎
3: 呀，郑春，你看看他像是被我撞坏的吗？
1: 他耍着把戏，傻子也知道咋回事。哎，
3: 真是为老不尊。郑春，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讹人呢，咋还答应他嘞？
1: 放心吧，我也就那么一说。宇飞，你想想看，要是岳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他能要你那3万块钱吗？
3: 哼，你又不是金岳西，你怎么知道？
1: 你说呢？
3: 明白了。

0: 喂？啊？不能吧？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好，您等我消息啊。
1: 郑春，咋了？
0: 出事儿了！木耳收购商说，我们的饵子发霉了。
1: 啊？不会吧？这些饵子可都是一袋一袋仔细验收过的。
2: 对呀，每包饵子都是咱们几个人亲自验过的，怎么能有问题呢？
0: 这些我都清楚，可既然人家说了，就一定存在问题。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啥地方出现纰漏了？
1: 这事情还真是有些蹊跷啊。
0: 好了，都别猜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收购商那儿，了解一下。

0: 具体情况再说吧。
1: 哎，郑春，你等等。
0: 咋了？
1: 我想起个事儿来。那天金老汉交耳子时慌慌张张的，而且他的耳子包跟其他村民的有些不一样。
0: 不一样？咋个不一样法？
1: 就是同样大的包却比别人的重了些。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但是那会儿过秤的人太多了，那金老汉又唠唠叨叨的不停催促，所以我就只查看了他一包耳子，其他的也就没有再检查了。
2: 你看看这事闹的，
3: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这，
1: 哎呀，我还不敢肯定，得去复查一下。
2: 那我们现在就去查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
1: 好，
3: 走，我们一块儿去。啥？凭啥说我交的儿子有问题？你们说话要有根据。
2: 有德叔，我们复查过了，您交的耳子都发霉了。
3: 怎么可能嘛？你们可都是仔细检验过的呀。
1: 有德叔，那当时我只查看了你打开的一包耳子，其他的都没检查，不是？
3: 那能怨我吗？再说了，淋雨水洒到木耳包上，存储仓库反潮，这些都是会让耳子发霉的嘛。
2: 有德叔，我们调查过了，您说的这些原因都不存在。
3: 那也不能说明是我儿子有问题吗？
1: 怎么不能说明啊？那为啥别人教的耳子都好着呢？
3: 谁知道呢？
1: 你人要是没了良心，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子。
3: 你说谁没良心？玉飞，你小子可别血口喷人啊！我老汉黄土都埋到脖子根了，还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
1: 您这，我说的是事实嘛？
3: 狗屁事实！你给我滚！给我滚！
2: 有德叔，您别生气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方知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嘛。
3: 那你问为啥不去找别人？你跑到我家来，你明显是给我栽赃嘛！啥也别说了，都给我走！哪吒不欢迎你们。
4: 老金头，您先别着急，消消气儿。老金呐，咱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从发小一起长过来的。
3: 哦，
4: 你说说咱现在的日子咋样？
3: 那还用说吗？好得很。
4: 对呀，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这样的日子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3: 那是。
4: 可你说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金米村两委会的那些年轻人领着村民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3: 是，可我又没有说他们不好吗？
4: 你看早些年乡亲们除了种地以外，就依靠到山上金矿挖金子改善生活，后来金矿出事被封了，乡亲们就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
3: 封得好，金矿的确该封，那爆破塌方砸死人不说，关键是会污染环境。那些年我种的菜那长势，那和现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4: 行了，你就老记着你的菜呢。难道你就不记得郑春他爸了？
3: 咋不记得？
4: 郑春他爸
3: 勤快，那种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还特别能吃苦，对乡亲们也好。可惜砸死在矿上了。
4: 可不是啊，郑春正是恨透了这个矿，才从小立下志向要为乡亲们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啊。
3: 我知道，可郑春就不像他爸那样善良吗？
4: 这你就胡说了啊。那郑春对你还不好啊？
3: 郑春对我好，哼，太好了，哼，不然怎么会收了我的菜地？ 你呀，你呀，你这是鼠目寸光，哼，那眼睛咋老是盯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5: 农民嘛，
3: 那我不靠地，我靠啥？那也不能只顾自己嘛。老金头，老金头，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 郑春这娃正在为咱几米村下一盘产业发展的大棋呢。我知道，你说的不就是木耳种植吗？哎呦，咋你还看不上？那倒没有。你想想啊，这几年咱们村的耳子产业变化有多大呀？你也没有少受益吧？
5: 我是受益了，可他也不能收我的菜地嘛。
3: 又是菜地，你咋不说？前两年咱们村木耳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你整天提个篮篮上街去卖，木耳都卖成草价钱了，卖不了的，一发霉变质就只能倒掉，有没有这回事啊？有，你还倒掉了不少呢，可把我心疼坏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6: 你是没有办法，后来还不是多亏郑春他们整天在外面跑，搞合作社，引品种抓技术弄品牌，求爷爷告奶奶呀，硬生生的给咱们闯出一条销路，儿子质量又保障了，价钱也都上去了。哎，咱们这都出来一周了，嘴都快磨烂了。 这一个订单都没有啊！是呀，咱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那村民不得把咱们笑话死？怎么，泄气了？哎，看不到希望，这心里没有底呀。再等等吧，我们跑了那么多农贸公司，又在农贸会上把上万份样品都派发出去了，我就不信他没有回音。对。 咱们的耳子质优价廉，肯定有慧眼识货的客商。哎，等吧。瞧，电话来了。哎呀，
7: 快接，快接！肯定是要儿子的，快接，快接！喂，你好，对，金米村的李正春。哎，好的，哎，好的，好的，明白。
6: 明白，是不是要货客商？
7: 猜，哎呀，
8: 还是别猜了，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那好吧，咱们明天就回村。
6: 啥？这儿子不卖了？
7: 不卖了？
8: 不，这咋能行啊？郑春，你别忘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村里面咋说的？带出来的是儿子，带回去的是票子。就是。 要回你回，我们不回。哎呦，咱还真生气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刚才确实是一耳子收购商打电话，他说咱们所有的耳子，他全要了。
6: 真的呀？
8: 真的呀！
6: 宇飞，来来来来来，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吗？
8: 掐你一下，疼吗？哎呦，
6: 真的呀，这个
8: 真的。
7: 刘总，谢谢啊，这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呀。哪里哪里，举手之劳嘛。再说了，帮你们也就是帮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商贸公司的货源就靠你们了。多谢信任，我们一定做到质优价廉。刘总，那你看这批货，
8: 全部送到仓库，我们验货后如果没有问题，3天后就付款。
7: 3天后啊。

0: 说了，我看中的可是咱们日后能长期合作，共同发财。
1: 那好吧。
2: 刘总，嫂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她明天生日，提醒你别忘了。
0: 哎呀，
2: 刘总，去年就是因为忙，你没顾得上给嫂子过生日，惹得嫂子很不高兴，还到公司来和你大闹了一场，你忘了？搞得咱们公司的业务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进行。
3: 哎，小肖，当着李支书的面，你说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儿干嘛？
2: 哎呀，刘总，我只是想提醒你，今年再忙，你也别忘了给嫂子送上一份生日大礼。
3: 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
2: 哎，好嘞，刘总。
4: 刘总，小肖说的对，给嫂子过生日也是大事嘛。
3: 我也是分身乏术啊，李支书，让你见笑了啊。
4: 哪里，后院安稳，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刘总，你要是信得过我，嫂子礼物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吧。
3: 这不太好吧？
4: 没啥不好的，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这点小事儿的算什么呀？
3: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李支书了。
5: 郑春，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这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倒好，这货款还没收到一分呢，就先花了一大笔钱。
4: 厂丽，你别担心，给刘总买礼物的钱算我个人的嘛。
5: 我可没那意思啊，我是心疼钱嘛。
6: 郑春，你说这个刘总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们公司咱们都去过了吗？
4: 人家那么气派，不差咱这点钱吧？
6: 没有拿到钱，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4: 哎呀，你也别想那么多，只要能把村子里的饵子卖出去，建立起一个长线的销路，咱花的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7: 肖经理，你看我们的木耳咋样呀？
8: 哎，不错不错，色泽自然，肉质肥厚，挺不错的嘛。
5: 肖经理很有眼力啊，这可都是上好的高山木耳。
8: 看出来了，我看咱们还是抓紧卸货吧。
7: 行，那你要不要再抽检一下呀？
8: 不用那么麻烦，我信得过你们。来，兄弟们，卸货。
9: 三天后，郑春他们按照合同约定，高高兴兴地去省城收款。到了那家公司，谁知道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7: 哎，这刘总公司的门怎么上锁了呀？
4: 刘总，
5: 郑春，别敲了，这门锁着肯定没人呢，快给刘总打电话呀。
4: 没人接啊。
5: 再打。
4: 还是没人接。
5: 完了，全完了。

0: 郑春他们被人骗了，回来以后啊，村民们都不相信，说他们黑了心，把卖儿子的钱私吞了，然后就整天堵着村委会的门，问郑春要儿子钱。他们几个没有办法，东挪西借，逼得郑春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从信用社贷了款，才把被骗走的儿子钱给大伙凑齐了。我记得当初闹得最凶的就有你金有德吧。
1: 哎，这个事情嘛，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愧于这几个娃，但是当时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好，就靠那点卖儿子的钱过年呢，你说谁心里能不着急？
0: 哎呀，这些娃当时有多冤呐，可他们也没有推卸责任。哎，你想想，他们可是无偿的给大伙办好事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党员，要无条件地站到群众的前面，带领大伙奔前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拿到钱的儿女。

0: 农都把年过好了，可郑春呢，连顿饺子都没吃上。
1: 你说的那些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些还干啥吗？那后来公安机关不是把骗子都抓到了，那也追回了这个钱款，郑春他们不是把欠款也都还上了？
0: 哎哎，你这么说就没良心了，这话要是让郑春他们几个听见了，还不得让他们寒心呢？他们那么做是为的啥？不就是让大伙儿都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吗？难道是为自己发财啊？
1: 是，那现在的日子是好得很，我也打心里佩服这几个孩子的闯劲，可我不是也没有给他们使绊子？
0: 还没有？那我问你，你那儿子掺假是咋回事？
1: 我没掺假，我只是教的儿子没有赶透，发霉了。
0: 哼，你这就叫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收购商为这事儿把这一批儿子都退了，该咋办呢？
1: 没，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啥？没这么严重？那可是几百万的合同啊，你赔得起吗？老金，
1: 那说这么严重吗？那几百万啊？
0: 当然。
1: 我闺蜜心窍了，我只是想能占一点便宜，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老哥，你说我动下了这么个乱子，我咋个收拾嘛？
0: 咋个收拾？去主动承认错误吧。哎，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1: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二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